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一切许着垢污，显明清白，摇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

0: 身体原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力住度是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法藏不魔掌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气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二十四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意清净光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厌，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使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 念作佛悉念如佛。

0: 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设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计
0: 设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无复更堕
0: 恶趣，欲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2: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悉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
2: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

0: 诸群生，长夜无量广诸生，众生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利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诸群品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应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安康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何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巨熊收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因夜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计，
1: 此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未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
0: 佛欲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 小江海丘陵分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战破苦线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

0: 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区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号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想不同制造佛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软落在山头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信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体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甚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各自一行行行相持清清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融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次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则

0: 有在地受精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行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行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土，自发火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天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过一池水，一至足者，一至膝者，一至腰亦，一至颈者，或一半身，或一人者，温者及毒者，反毒者及水一一随众生。
1: 开始念及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1: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须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须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复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尊辈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辈不相及待，
1: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身或当身，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仪，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力，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兰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发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性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故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
1: 故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 生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离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

0: 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门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真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其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礼无量寿，南西北是为上下依附，前礼尊重西奉至真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文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怯
1: 般比色圣刹微妙然是义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是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其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
1: 之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地成恳切
0: 佛边书圣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治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未成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即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为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今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深深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 不思阿难，罗刹中一切菩

0: 大成建筑，神当威德，不圆满诸佛命，正就近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虚，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体，世间无边方便所言，神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爱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养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2: 为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却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天众月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舍乐无极。
2: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知自人出入供养观心行道，只要九其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若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道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在圣地当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绝一五趣恶道之必设无极之深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见足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不止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1: 无得叹息
0: 颜色长河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去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情，
2: 何不与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蔽 明理德，不信经法，信用

0: 隐蔽各异怪异迷疑嗔恚贪离财色众不修止爱憎恨三千等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及邓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宣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祸福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千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不起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娇慢待其行事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记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摧真心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

0: 报传胖至尤顺端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权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果成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之为之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领受终日三恶道
1: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智快无后妻子吃意所获后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1: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3: 这如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
1: 者
3: 今日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八生死之福令二五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互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何长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3: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1: 皆生起三
3: 金刚体为大小
1: 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3: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安皆同一色犹如觉随弥漫世界
1: 其中万物。

0: 沉默不见谎样浩瀚为天大水品我光明一度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我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为为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冠持品次祭祖那清净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佛告弥勒佛
2: 人民有贪嗔者
3: 如后见罗弥勒跋陵世尊见极乐世界远至胎足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尊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进城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其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

0: 化岁物修福求人天广德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者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其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以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三
1: 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类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住整其意见比广大僧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过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等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先至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各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
2: 诸佛如来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正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

0: 回事，无得为万根忍精华，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定随行众修无上求生天下无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

如来富有十方国，照若现在升起，未来升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亿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悉得往生极乐世界。三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迦兰帝阿弥帝多利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罗毗阿弥帝多。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生作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拜。

启请东方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起，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

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化王立物，卑赐鸿声，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

起贪嗔，生生痴爱，由此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转身向上问讯。

信，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成自心众生誓愿度自心烦恼誓愿断自心法门誓愿学自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行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

0: 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来进有其间，系在草间道场，所有顺对风。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耶稣陀。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幸显著，世界各民族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娑婆经海一诸生起邪诸生中，娑婆经三生土地生诸后生，娑婆经诃则将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欲请同村共去申报真名朝见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积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了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舍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助其透华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次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本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士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于是超逸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

0: 具以额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施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世寿，以护意世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受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痴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若有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

0: 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气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智，今回向必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金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作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诸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愿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
0: 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存当一尊妙花
1: 佛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虚空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机
1: 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以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无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皆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破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列摩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 来众生过足以往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极全。

0: 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场不同，
1: 制造法师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利器。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时，光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甚深，身亦柔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次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 吉祥果自发果，弘法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种相似无能力，随风散入烟水流不用入持世七宝地不听沙六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取水滴滴水众生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净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人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第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彼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无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宴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海瑞自然隐瞒随何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1: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1: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弥覆贤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颖芒果
1: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2: 其众法事
1: 诸微妙因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1: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林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2: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1: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2: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1: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
0: 若当生，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知见地彼因故。
2: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本常持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

0: 处。
1: 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2: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2: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终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2: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这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欢喜信仰，
2: 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2: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闻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皈依，
2: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2: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3: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2: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3: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现实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

0: 正是无锡之笔砚之酒言君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句好犹如梦幻想之徒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过往十方如边郡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命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厕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
2: 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有名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
3: 外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心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就近于圣，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

0: 安置神通得益胜，故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身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身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三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界落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境，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分受供养，勇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近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心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其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毒死，及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懈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彻三回，
1: 在圣
0: 义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净，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不念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着手，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子，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年寿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

0: 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得之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尽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皆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身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诘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罪，成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遇害真人堕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佛知而教语，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三心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身，诸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上色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为品。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

0: 妻子吃一手后后起身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君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知道落朝周上云阁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当口鼻缺当自端身心俊杰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慈得本故患道病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十万则是各西右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求今日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互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之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见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亲近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诸身将罗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随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随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为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世界主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当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

0: 种种因缘是化作如心见果，知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若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摩天尊已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真实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者于处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尽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经传，
1: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
0: 金虎如转轮王，而以金手续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云烟宫殿之响，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持，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
2: 佛刹、
0: 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

0: 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的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上，当至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助得不罪，整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念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闻法如今，
0: 此意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麻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等，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今后义第四十八
0: 耳，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德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佛堂名妙音，如来护有十方佛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断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互有诸天于虚空中奏妙音，业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罗那伽耶。

拜。起，拜，起，拜，起。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

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秉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问讯。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腔，根盘节外，支波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十佛事，子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

生寻平花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花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

0: 只不达联邦，无一念不依慈父。生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骨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张。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是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佛法缘觉，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智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志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婆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婆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0: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协会十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助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许愿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千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恭修清净相。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欲勤同春，恭去申报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惜灾，昔年法会共修持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学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